朋友们，8:54，今天早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首好音乐《赤子》，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本周早间直播节目《走路上说》，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32集。农历七月，正是草原一年里最绿的时候，太阳刚一上杆，阳光从他们身后斜斜地射了过来，铺展到面前的草原上。挂着露珠的矮草在晨风的撩拨下簌簌抖动着，有如一层闪着亮光的金箔在弹跃。太阳渐渐升高，雾蒙蒙的天空渐渐变蓝，一嘟噜一嘟噜的白云静静悬浮其上，活像一群

0: 忘却哦，是不是？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

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激活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他独特的口吻，非常真诚的像在向你倾诉的一个口吻。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王菲的歌《再见萤火虫》。

0: 拓延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

0: 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奔赴远方。

首颗粒感的高音是来自杨培安，这首歌是我相信。10:47，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陈绮贞，偶然与巧合。

0: 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关克路附近的缓行359米，沿大路由南向北，从杨家岭大桥到杨家岭路目前拥堵40米，缓行86米。万花隧道由南向北当前是缓行570米。因为周末嘛，大家可能出行的都比较晚一些，所以目前呢应该算是一个早午的高峰，所以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更多您身边的路况资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实时的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34，在周末的时光呢，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下如何去遇见更高版本的自己。因为我们的认知是随着年龄的变化在不断的变化。当然了，在生活当中最首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健康是重要的行囊。好好吃饭，规律作息，适时运动，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儿，经过时间的沉淀呢，都会悄悄地带给我们轻盈和力量。如果累了，就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歇。要知道，身体记得你每一次的亏欠，也会回报你每一次的温柔以待。其次呢，就是要守住能量，把精力留给最重要的事情，不要纠结于无法改变的事情，也少为不值得的人和事消耗情绪，也不要让手机当中的碎片信息偷走我们宝贵的专注。每天醒来呢，试着先问问自己，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把最好的时间、最清醒的头脑留给他，时间一长呢，你就会看到自己的改变。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坚持，再坚持一下，更好的我们就藏在坚守当中。比如说爬山的时候，登顶的一段路是最艰辛的，远足的时候，最后的一公里是最难走的，但是需要坚持的时刻往往也意味着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刻。每坚持一下，我们就能够收获多一点，再坚持一下，也许就能够看见成功的曙光。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如何才能抵达遇见更高版本的自己呢？11:35，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跟各位放送音乐，听到的这首来自黄霄云《一路荣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北京时间的11: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也算是学习吧，如何抵达遇见更高版本的自己。当然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点呢，还有就是学会断舍离，空出手才能接住新的礼物，还有要向更好的人来靠拢，让他们照亮你。最后呢，每一条弯路都有终点，一定要允许自己慢慢走慢慢看。放在人生的长度上来看，没有一条路不值得走，所有的一切都是经历，所以我们不必怕绕远，每一条路上呢都有独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景，可以走得慢一点，偶尔停下来看看云，听听雨，听听不一样的事情，看看不一样的风光，反而呢会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想要去到哪里。慢慢来吧，把脚步交给时间，一定要相信你正在抵达的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更好的自己。感谢各位的今天的留守收听，那明下周一上午的同一时间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子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现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同好，我是叶白莹。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枣云大道，当前路环行路段环行673米；圣地路东向西，从王家坪路到210，当前延安环行路段环行552米。西北川滨河路有西向东，从枣云南路到枣云大道，当前路环行路段环行215米；满房线东向西，沿河北路附近，当前路环行路段环行69米。在这里呢，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北京的大学生活啊。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呢，也可以将您身边其实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沿标准洗车十三点提供的洗车券，杨瑞桥通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假卡，沿安国新区入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垃圾职工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咱们村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OK， 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全中国最接地气的大学生啊，被小看了，来聊一下啊，有一位叫做 Seven 的农学生，他说最近呢，我在忙着研究一群农学生啊，起因呢是因为刷到一个有意思的讨论，为什么农学生不会抨击别的专业呢？然后呢，很多的农学生都在忙着发自己的研究成果，我的番茄、黄瓜、西瓜、蓝莓、小牛、小鸡很曼妙，还有一半的忙着找信号回答问题啊，在玉米、番茄、小猪、小牛、梅花鹿的写真照中遨游着一小时后，感觉到了久违而原始的幸福。幸福呢，好像什么 KPI 呀、CTR 都不见了，广阔天地只剩下农学生和他们的一亩地、一棵树、一株作物、一头小牛。山若平说的，人只要靠近大地，心胸呢就会变得宽广。有的时候呢，看眼馋了，甚至恨不得自己扛起锄头，拿起箩筐，亲自下地种上几亩，甚至呢不由得好奇，农学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活真的有看上去那么幸福吗？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去找到了一些农学生，和他们聊聊真正的学农生活，并且呢整理成了一份当代农学生图鉴啊，可以来说一下结论。学农生活很苦很累，经常性后悔，间歇性想放弃，但是呢当他们再问如果重来一次还选择学农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的。你可能很少在网上见到农学生，因为他们太忙了，没闲工夫伤春悲秋，而是忙着春耕秋收，加上冬有期末夏有论文，可谓是学农少闲月，毕业人被忙，在教室学种菜，在大田下地种菜，在实验室研究怎么更好的种菜，上课做菜，下课吃菜，社会时间还要自己卖菜，农学生不语，只是默默的干活，因为三农工作都是干出来的。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探讨一下你对于农学生的印象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比较冷门又小众的专业。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锦龙演唱的成全。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银河西路游戏向东同时段路到梁家岭大桥拥堵412米缓行150米，民安路渝北向南从这儿110到枣园大道拥堵367米缓行271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沈阳南街到大东门街拥堵194米缓行5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他们关于咱们现在比较冷门专业的农学生们啊。那么农学生们他们的日常呢，是要去养小动物，去种菜，甚至呢还有很多的同学们啊一直扎根在土地里啊，他们也会觉得说非常的有趣啊，还会告诉大家大家去科普啊，这个农学硕士蓝莓世界一个苦啊，还有很多的同学们分享到了大蒜的丰收，包括呢还有农学硕士种出来的土豆，还有很多同学们说到自己吃起来呢也是甜的啊。所以呢，只知道这个农学生的收成有多诱人，但是农学生知道自己挂科有多容易啊。那么参与到这个实验研究当中呢，也才能知道啊自己付出了多少啊。看到自己的鸡丢了、牛丢了，也会觉得哇，原来自己的作业被丢了啊，课上到一半，然后呢去抓猪。反正呢，就是看到大家的一些热评，都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啊。任何一门专业呢，它都有自己独到的一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共同的来分享你对于农学生的印象是什么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走到今天的等你下课。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出代办时间的清单最好是按照轻重缓急排除优先级，大到一年的总体规划，小到一天的合理安排，凡事早谋划早打算，区分轻重缓急，这样才能有条不紊的推进。

OK， 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3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陪大家学生来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
1: 行。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看到当前北大街路段啊，当前北大街路段好像184米。主要是集中在凤凰广场路段，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

0: 万达广场路段当前呢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以上路段也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我们今天来看看成都车展的热门新车。过去的三年里边，你能够明显感受到成都车展啊，它就是一届比一届要没落了。上市的新车少了，来宣讲的 CEO 少了，公布的新技术也少了啊。那好像它不再是车企炫技的秀场了，而是一面镜子啊，照出谁还在努力推陈出新，谁已经黯然离场了。那现如今呢，车展已经不再是车企争相上市发布的主战场了。你像大多数自带流量的车型，反而会刻意选择成都车展前几天去发布自己的新车啊，为了不跟车展去抢风头。但是即便如此呢，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车型会选择成都作为自己的亮相阵地啊。那这一次呢，给大家来挑选到的车型主要都是在成都车展上市或预售的，那此前也是开过发布会的，基本上都是已经发布过的车型。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些热门新车，如果您也打算去看成都车展，这些车型一定不要去错过啊。首先第一辆，奔驰长轴的 GLE。 那继宝马 X5 推出长轴版之后呢，奔驰呢也终于把长轴的 GLE 带来了中国市场啊。这台车九月份，下个月会正式上市。尺寸方面呢，国产长轴的车型比海外版本首先是增加了120毫米，轴距达到了3米115，后排的乘坐空间达到了1米02，是后排的乘坐空间。那新车的外观呢，基本是同步于海外中期改款车型，采用了更大尺寸的奔驰盾形格栅，前后灯组呢都融入了星辉的元素，辨识度还是很高的。进入到车内，新车配备由3块12.3英寸屏幕组成的悬浮式的连屏，后排呢则是针对中国的用户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就是除了中国研发团队专属开发的后排娱乐系统之外，还配备了后排三档的座椅调节、头枕加热以及多点的按摩。另外辅助驾驶方面，新车和纯电的 CLA 一样啊，都是 Momenta R6 的大模型，就是城区高速 NOA， 后续还会升级到 R7 世界模型，它也算是第一批采用 Momenta 方案的燃油车了。再来看到比亚迪大汉，大汉 EV 开启预售，这也是王朝网今年最重磅的车型之一了。目前三款车型预售价格24.99到29.99，尺寸方面的话，新车也确实对得

起大汉的这个名字啊。首先车长5米256，轴距3米130，基本上是啊标轴78S 的一个尺寸水平了。那么和此前的大唐一样，大汉这次在外观和内饰上的设计也是进行了明显的升级，整体质感和高级感相比现款车型来说提升的都非常大。另外配置上呢，新车基本上和大唐看齐了，比如说双腔的空气悬挂、闪充后轮转向、前排零重力座椅、天神之眼壁、还有地瓦雷扬声器以及漆皮顶棚，这些配置全是全系标配啊。另外动力方面的话，后驱四驱两种选择，单电机后驱版本最大功率370千瓦，纯电续航1008公里，双电机四驱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纯电续航呢也达到了880公里。再来看比亚迪唐，那除了大汉之外，比亚迪第三代唐呢也在今天成都车展上正式亮相了，也会在第四季度正式上市啊。预计它应该是会先推出纯电版本啊，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最高续航达到了850公里，同时底盘还配备了云辇 A 的双腔空气悬架。尺寸方面，官方给它的定位是 8S SUV 啊，八系的 SUV。车长5米045，轴距2米95，后排腿部空间呢也达到了1米啊。个人觉得第三代唐的座舱设计反而是新车最有看点的一个地方了。那新车首次配备35.4英寸的一体式远端屏，以及30英寸的中控和副驾一体屏，直接是将传统仪表和 HUD 的功能进行了整合。其实从这儿呢也不难看出，这一代唐在产品定位和座舱形态上呢都进行了一次重新的思考了。再来说小鹏的 X9， 小鹏这次没有发新车，但给此前的热门车型带来了两个全新的黑金套件。首先是小鹏的 X9， 那根据小鹏的官方数据，全球累计交付已经突破了6万台。那么这次带来的黑武士套件啊，黑武士套件呢售价是8800元，包含了极夜黑啊，极夜黑的全新啊车色，以及新建尾翼、新刃运动轮毂啊。它并不是某个版本的专属，而是它都可以选装啊。那其中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这个新建尾翼是可以单独选装的，售价是1000多。另一款车型就是 G9L， 也是差不多的路数了，最近官方指导价格1.5万元，限时优惠1万，主要是两个 24K 的金标，还有金色的22英寸的轮毂，以及极夜黑的车漆。还有再来看一看北京现代的艾尼克，全新现代艾尼克微算的上市，韩系品牌啊，但供国内新能源市场打响的第一枪了。这台车从设计到产品明显都在针对国内市场做文章啊。首先新车是由现代中国设计中心全程主导的，可以说是也为中国用户量身定制的，之后还会反向输出于全球市场啊。尺寸方面的话，新车车长接近4米9，轴距达到了2米9，整体采用低重心、车身上扬的设计姿态，再加上无框车门，运动感这方面还是相当强的，尤其是它前卫的轿跑溜背造型，有棱有角的车身线条啊，看上去颇有几分赛博朋克2077里开出来的这种车的感觉。那么进入到车内的艾尼克威的设计同样是满满的科技感，新车配备从中控一路延伸至副驾的27英寸的车机屏幕，同时还有水晶质感的氛围灯啊、HUD 这些配置。软件层面呢则是接入了你像豆包和文心一眼大模型，而新车11.99万的预售价格也确实是给出了不小的诚意。那现在只能说是看大家对于这台车外观的接受度了。哎，说了这么些车，今天的时间就跟大家好好来盘点盘点啊，我们成都车展

OK， 13:23，哎，分享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跳播。那今天的时间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马上要上线的成都车展的一些重磅车型啊。那首先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于陶喆 Melody， 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

尺寸方面，这台车的定位是介于零度和帕萨特之间，车长4米836，轴距2米766。动力方面的话，搭载的是1.5升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8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30千瓦，纯电续航达到了160公里啊。更值得关注的是智能驾驶方面，跟新车是大众车，先一会儿接着聊了。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我们继续来说到，本次成都车展还值得关注的一些新车啊 ，MG07，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台车。这台车的可以说，此前已经开启预售的纯电车型之外，这一次它带来了一个插混版本，全新价格进一步下探了，下探到了10.59万起。设计上的话 ，MG07 采用的是溜背车身和无框车门，同时还加入了空气动力学、风道撞色轮毂以及电动尾翼等等这些元素。相比如今动辄5米级的新能源轿车，车长不到4.9米的 MG07 明显要更加的克制，也更加强调运动感和驾驶乐。而在动力方面 ，MG07 插混版本搭载的是由1.5升混动专用发动机、152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以及10合1集成混动变速箱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匹配30度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245公里，综合续航1745公里。WLTC 的亏电油耗百公里呢是在0.49升。纯电版本呢则是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最高续航845公里，0秒就可以破百，并且还支持 5C 快充。另外在智能配置上呢，新车还

搭载的是 XHeart X7 大模型专用芯片和激光雷达，并且运行 Momentan R7 世界大模型，支持城区高速 NOA 以及自动泊车的功能。再来说领克20，领克带来的领克20大尾翼版本车型是可以看作是原厂的一个性能改装版本。那除了最抢眼的全碳纤维大尾翼之外，新车还加入了前铲、侧裙、后唇这些御风的运动套件，并且还新增了一个叫做悦动24簧的车身，进一步的强化了整车的一个小钢炮的属性。按照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这块全碳的大尾翼在18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可以提供500牛的下压力。动力方面，此前公布的车型所搭载全新的16:1后驱有冷碳化硅电驱，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电驱的综合效率超过了93%，同时还支持6C 的超充。那至于这台大尾翼版本会不会进一步的放开动力，带来更加暴躁的性能表现，这还得等目前官方后续的一个公布。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新车的内饰也有所不同，它的座椅采用的是大面积仿漆皮的材质包裹，肩部还加入了闪电符号刺绣和压印啊，并且搭配透色打孔啊、嵌条等一些特殊的设计，气势方面是十分到位的。再来说宝马的 iX3，宝马的新时代 iX3 在预热多年之后呢，终于是在本届车展上面正式上市了。三款车型的售价分别是26.99、29.99和33.99。三款车型主要的差异主要是集中在续航、动力以及副驾的配置上。相比现款的40.5万起的售价，新时代的 iX3 这次的价格可以说是相当有诚意。新车基于宝马的新世代纯电专属平台打造，长轴版本的轴距达到了3.05米，车长呢也来到了4.885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新车呢针对于国内市场采用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并且支持电动物理双模式的一个开门，还有就是智能化也是这一次新世代 AX3 的一大重要升级。你像和 Momentan 联合开发的端到端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高速 NOA 以及自动泊车的功能。车内呢，则是全系标配全景式雨桥、17.5英寸向驾驶员倾斜的向中心中控屏以及 3D 抬头显示。软件生态方面的话，新车支持华为的 HiCar 和苹果的 CarPlay 手机互联，同时还接入了阿里 AI 大语言模型与 DeepSeek 的一个深度思考能力。这一届的成都车展上的新车真的很多，而且有看点的新车也很多，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台车正式上线之后啊，更多车型的一些消息。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明天是周天，我们的大板块，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我们的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5: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4: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临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周末愉快啊。那么在第一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包南线啊，此时此刻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847米，以及南滨路啊，由北向南，目前呢，此时此刻拥堵407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G210拥堵259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在惠泽路附近啊，此时此刻缓行170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到。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间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版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啊，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如果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你们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能够一起共享给我们的听友啊。马上分享到的是来自陶喆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啊，也是比较早期的一首作品 Melody， 送给大家。

最后一页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歌，也是在抖音啊比较这个一直在排行榜之上的歌曲啊。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刘宇宁的一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版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包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584米，以及满房线由北向南在G210附近缓行701米。那么途经到以上两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那堵车不堵心，继续来听一听我们的987。即将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春风谣，来自王小妮，一起来听歌。

一首非常不一样的花田错、啊、来自万妮达的改编、啊、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这个版本啊。在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是 来自蛋壳的一首好听的说唱，交个朋友，一起来听歌。

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蛋壳的交个朋友。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啊。来电吧音乐岛，希望你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9: 阿姨，早上好。
1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1: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2: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3: 哎，谢谢谢谢。
11: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4: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8: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1: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3:04，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啊。我们当前关注到的是延烟路由北向南，此刻从210国道一直到枣园大道呢有550米的拥堵，缓行102米。圣地路当前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210国道拥堵430米，缓行260米。还有这会儿的满房线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拥堵700米。同时南大街由北向南，南关大街到礼堂巷拥堵155米，缓行400米。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啊。那么因为最近呢南大街呢这一路段呢在维修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啊。当然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那么我们还有互动福利，由前宽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听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了。那么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2日，星期六啦。这一周的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那么，中小学的假期呢，也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做好准备了吗？那我们这一周呢，回顾一下给大家推荐到的书籍啊。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学者李林先生2026年6月啊新出版的啊由生活读书新之三联书店出版的随笔集，叫《古代中国的声与静》，从音乐到心灵的漫游。那么李林先生呢，是当代最具思想深度的学者之一。那我们熟悉的我们的经典《丧家狗》等等啊著作，这次呢他把目光投向了声音啊。他在书里边会有啊古人是如何理解声音的，那么音乐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还有那些失传的古乐曾经如何去打动过古人的耳朵和心灵啊。他写到呢，古人把音乐分成声、音、乐三个层次，声是自然的声响，风过林梢，水流石上，音是人为的组织，有了旋律和节奏，乐是声与音达到啊，到达人心之后而产生的共鸣啊，声入耳，音入心，乐入魂啊。那么其实在我们信息爆炸的今天，会被无数的声所淹没，很少有机会让乐真正的抵达内心。那么 给大家

推荐的这一本古代中国的声与静，你会重新的去理解声音这件事儿。它不是背景的噪音，也不是信息的载体，而是可以通向内心深处的路径。

哎，同时呢，我们在周三的时候啊，周三因为是七夕，七月七日啊，七月初七七夕，所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关于书信与爱的书，叫《纸短情长：中国近代名人的爱情与书信》啊。那么我们可以想，在七夕啊，七夕。古代在那样一个没有手机啊，在过去没有微信的时代，相爱的人是靠什么去维系情谊的？那就靠的是写信了啊，一笔一画写下的是思念，靠的是等待邮差的那份期盼啊。那么在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时候，也会让我想起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啊，会有笔友，哎，会等待你寄出的一封信以后啊，这个可能大概是多天啊，能收到信的时候，那样一个这个时间段中的那样一种期待等待的啊，想现在想一想，还是那个时代真的是就会带着一种时代特有的含蓄吧和热烈。这本书呢，其实里面收录了鲁迅、徐志摩、沈从文、朱生豪、萧红、林徽因等近代文化名人的往来情书啊。每一封信呢，都是一段情感的切片，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含蓄与热烈。比如我们知道鲁迅在外人眼里是横眉冷对的斗士，但是他在给徐广平的信里边，他絮絮叨叨地写着日常的琐事儿，哎，今天吃了什么，见了什么人，看了什么花开了。那徐广平呢也回信说，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更慢一点。哎，你去读这些信的时候，你会感动于那个时代爱情的分量。一封寄出去的信真的是要等到十天半个月可能才收到回信啊。那么一句我想你，它是要穿越千山万水才能抵达对方的心头。但是也正是因为等待吧，那些字句呢才显得格外的珍贵，他们是反复掂量过的心意，是日思夜想的证据。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爱情的本质它从未改变，它依然是我想你，是你好吗，是今夜月色真美，是在纸短情长里藏着的深意。那我们在周四的时候呢，给大家还有一本书推荐，就是2026年4月，今年四月刚刚出版的，由人民文学社出版的《敦煌变》啊。那么这个是凝聚了邱华栋30年间10次亲赴敦煌他的所见所感。那么作者呢，出生在新疆的天山脚下，但是很长时间里他没有找到书写古代西域的方式。那么直到10年前呢，他梦见了一个少年在天山脚下瞭望远处的天山啊，他忽然意识到，原来我有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的眷恋啊。所以呢，这个少年的背景呢，就是15岁时候的那个他自己啊。这个梦呢，点燃了他书写西域的热情。那先后呢，爆发式的完成了《空城计》《敦煌变》啊。那么《敦煌变》呢，书名有一个“变”字儿啊。那么第一个呢，是对唐代佛经说唱文体变文的呼应和致敬。那么第二呢，是对敦煌经变化的文字回应。不同的时空它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它讲述的其实是不同的故事。那么第三个呢，是人生无常的变化啊。所以呢，作者呢，他就以一种非常巧思的方式，以10个具有代表性的敦煌石窟为章节，串起了1800年的西域历史。那他也选择了10个不同历史年代开凿的代表性石窟。

那大多都是很少向游人开放的特窟，十个洞窟十个故事，一窟一世界啊。那读这本书呢，你会忍不住想，站在莫高窟的某个洞窟里，一千年前站在这里的那个人，他看到了什么？他想了什么？他在这面墙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签名，那个名字就是他来过这个世界唯一的证据。那有人评论说啊，这本书呢让敦煌从遥远的文化符号变成了充满人间烟火的活态遗产。敦煌呢不再是一串洞窟编号，也不再是一幅幅壁画的照片，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悲欢，有离合，有信仰，有恐惧，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各自的命运里跋涉。那么在昨天的节目中呢，和大家推荐的是鲍吉尔原野的我们推荐的第二本书啊。那么他呢是蒙古族作家，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昨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流水式的走马，因为他出生于内蒙古草原，所以呢文字里带着的是草原的辽阔和清澈。那这本书呢是他写给草原的一封长信，写草原的四季流转，写草原上的人和事儿，还有那些正在消失的游牧生活。那也写他自己在远离草原多年以后依然无法割舍的眷恋。鲍尔吉原野他的文字里呢有一种辽阔的温柔，他写草原的告别，写游牧生活的远去，但不是悲悲切切的哀叹，而是用一种更加开阔的眼光去看待。他写道，草原教会我的不是挽留，而是送别。万物都在流动，就像流水一样，你坐在马背上，水在流，云在走，你也在走啊。所以呢在夏天正在和我们要告别的时候啊，在夏秋之交的午后去读一读流水式的走马，你会学着如何更加从容的方式与逝去的时间去告别。就像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原，它不阻碍任何一条河流的远去，因为它知道流水还会回来的。哎，所以呢以上这几本书呢就是我们这周给大家推荐过的。那么今天呢是周六，我们也继续将好歌送给大家。这首呢是来自老狼和任素汐的《我要你》，来自驴得水电影的宣传曲。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真好。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道呢，目前有550米的拥堵，缓行40米，那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30分钟的时间。还有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呢，拥堵400米，缓行200米。人民路由东向西，从长征北路到巷道二呢，这会儿也是有400米的缓行。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巷到中心街，当前缓行200米。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在上一周的节目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几本好书以外呢，还有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演出啊。那么在今天晚上的7:30呢，一场名为《原想音镜》的沉浸式的心灵音乐会呢，在大剧院的戏剧厅上演。那么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它没有激昂的旋律，也没有喧闹的舞台，也没有刻意的表演，有的呢就是90分钟。只有一位演奏者，就是知名的音乐家吕越啊。那他独自一个人以原响钢舌琴为核心，融合20余种世界民族乐器，打造的一场可以让人彻底放松的深度音疗 SPA 啊。那么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他的舞台前方设有什么呢？躺听席，就是躺下来，你可以闭上眼睛，让声音包裹你，托住你。哎，如果说大家今天下午还想去看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大剧院看有没有票了，因为今天是演出当天啊。那么我们还在上这周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在8月17日到23日，也就是这个周的明天周末啊。那么金叶庵开启七夕浪漫周，连续7天甜蜜不打烊啊。不管你是热恋中的情侣，还是正处于暧昧期的准恋人，还是独自寻找美好的单身朋友啊，都可以去，因为这里有月老 NPC， 有巡游加古风赠花，还有沉浸式 NPC 互动闯关，以及经典的爱情电影露天放映。还有现场有情歌专场啊，以及告白气球、花瓣泡泡雨，那么还有就是民宿主题房免费布置啊，需要提前1天预约啊。同时呢，在昨天呢，我们也一起和大家回顾了一下这个夏天在延安市图书馆里发生的一件温暖事儿，就是这个暑期呢，延安市图书馆策划推出了盛夏有约书影相伴的暑期公益观影活动啊，以光影为纽带，打造读书加观影这样一体化的文化体验啊。这次呢，图书馆呢精心的遴选了一批题材丰富的优秀影视作品，兼顾了思想性、教育性和观赏性啊，有这个志愿军、南京照相馆等等一些红色主题影片，还有长安三万里啊、浪浪山小妖怪、哪吒等国风动画作品啊。同时呢，还有科幻巨制《流浪地球二》。这个活动呢，也涵盖了少年儿童、亲子家庭以及社会各界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那么很多家长是带孩子来看的，那孩子看的入迷，那么大人呢也被红色电影深深的打动了。其实呢，也有人说在图书馆看电影和在电影院里看的感觉不一样，因为这里更加的安静了，可以沉下心来感受电影里的情节。那么延安市图书馆策划这次公益观影活动呢，初心是跳出纸质阅读的局限，以影像赋能全民阅读。那其实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另一种书，它用画面和声音呢去讲述故事，传递情感，启发思考。那么当读者从电影中产生了兴趣，再回到图书馆去阅读相关的书籍，哎，这个就完成了一次观影积聚读书深耕的阅读循环啊。所以呢，这个暑假啊，延安市图书馆的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虽然说现在的公益观影结束，但是他们精彩的活动还在继续啊。所以说，如果你是爱书的人，如果你想在这个秋天继续与书相光影相伴的话，不妨要多关注一下延安市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3:32，来关注此刻的路况。那当前的满房线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拥堵700米，延安路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到枣园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54，来关注此刻的路况。那当前的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静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5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呢拥堵200米，缓行400米。这会儿的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呢，当前也有200米的缓行。还有上海西路由西向东，从这个遵义大街到中环大道的辅路，当前有55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呢，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周末的遇见你真好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辣妈辣妹。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03，咱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当前我们关注到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有510米的拥堵。那么还有包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呢，拥堵410米，缓行41米。嘉岭路由南向北，从市场沟桥到宝塔山路，当前缓行210米。川松路此刻由南向北，当前也是有254米的缓行。满房线由东向西，沿河北路附近，当前缓行70米。再次呢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么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以及我们的互动福利，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那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辣妈辣妹。
3: Hello.
4: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3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她，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

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开家长会
1: 了。爸，我妈呢？
2: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3: 欢迎来到今天的辣妈辣妹，大家下午好。那么还有一周呢，就要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就要开学了啊，所以呢对于很多辣妈来说呢，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啊，前两天也是看到有人说，哎，每个人心底呢都有一份属于自我的期待，那是你尚未抵达的更高版本的自己。那人生呢本就是一场缓慢的升级，我们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认知程序，优化内核，都是为了让自己慢慢地变好。那么在这条曲折向上的路上，把脚步交给时间，日积月累，终会与更好的自己相遇。那今天呢，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怎么样去遇见更高版本的自己呢？你有没有期待过更高版本的自己是怎样一种状态呢？哎，那么首先呀，一定要是照顾好自己，健康是重要的行囊，好好吃饭，规律作息，适时运动。那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儿呢，经过时间的沉淀，它会悄悄地带给你轻盈和力量啊。尤其是再有一个礼拜就要开学了，那我们很多我们的姐妹们啊，肯定尤其是又要兼顾工作又要管家庭管孩子的这些姐妹们啊，哎，要开始规律的作息了。如果说咱累了的话，就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歇。你要知道，身体记得你每一次的亏欠，他也会回报你每一次的温柔以待，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还有呢，就是不要纠结于无法改变的事情，为不少值得的人和事儿去消耗情绪啊，也不要让手机里的碎片信息偷走你宝贵的专注。你每天醒来呢，试着先问自己，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是什么，然后把最好的时间、最清醒的头脑留给最重要的这件事儿。时间一长呢，你就会看到自己的改变啊。所以说，守住能量，把精力留给最重要的事儿。爬山的时候，登顶的一段路呢是最辛苦的，那么远足时最后的一公里最难走，但是需要坚持的时刻呢，往往也是意味着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刻啊！每坚持一下呢，你就能收获多一点，再坚持一下，也许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了。所以呢，再坚持一下，更好的你藏在坚守里。那么还有完美主义呢，往往是行动最大的敌人。不要等到准备好了你再动身，因为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一个粗糙的开始胜过完美的空想，比如说写第一行字啊，迈出第一步啊，就像我经常说的，我们在可能这本书啊，看一本你想看的书，哪怕呢就是翻三页五页啊，只要你迈出第一步，行动本身呢就会修正方向，走着走着路就通啦。那么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怎样能够遇到那个更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13，我们来插播两条气象预警信号啊。吴起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

则预警信号。吴起县气象台那么在刚刚22日16时02分发布的暴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呢，下述地区可能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小时雨量可达10毫米以上。白豹镇、长官庙镇、庙沟镇、五谷街道、铁边城镇、周湾镇、长城镇、吴起街道、吴仓堡镇啊，请注意防范。那么同时呢，还有宜川气象台发布的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宜川县气象台2026年8月22日16时03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川县丹州街道、英旺乡、云岩镇、焦里乡出现冰雹，天气可能性很大，并可能造成雹灾，请注意防范。

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2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当前的满房线由西向北210国道附近拥堵500米，缓行1.05公里，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26分钟的时间。北滨路此刻由西向南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610米，缓行啊，这个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8分钟的时间。还有满房线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拥堵70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拥堵200米，缓行400米。韩琦路由南向北从行知南路辅路到鸡鸣大街当前缓行9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辣妈辣妹。

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2，关注此刻的路况。那当前的北滨路由西向南，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520米，缓行100米。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210国道拥堵300米，缓行300米。还有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呢，拥堵200米，缓行400米。北大街由北向东，康大北向到二道街呢，缓行202米。那七里铺大街呢，这会儿由南向北拥堵230米，缓行16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如何能够抵达更高版本的自己呢？哎，请去见更高版本的自己。那么要做到的很多事情它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积累，每天读几页书，磨练一点技能，存一点点钱。这些小小的努力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时间呢会把它们乘以365，变成你意想不到的礼

步。每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只需要默默耕耘，静静的等待，终会花开的。还有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东西它都需要牢牢地攥在手里，那些穿不上的衣服，占地方的旧物品，过期的人和事儿，都需要去收拾整理一下，把过去的归于过去，未来的留给未来。当你把物理空间和心灵空间都收拾干净了，才能装进新的事物，迎来新的可能。你将会发现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轻，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断舍离，空出手才能接住新的礼物，不要舍不得啊。那些很好的人身上呢是自带光芒的，多接近一些让你感到温暖的、有力量的、有热情的人，他们身上的光亮呢为你照路。那么你会发现呢，在这些人身上你会学到的不只是方法，更是看待世界的角度和面对困难的勇气。久而久之，你也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那道温柔的光。你们的温暖靠在一起，会变成一个大的发热体，让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所以呢，一定要向更好的人靠拢，让他们照亮你。那同时你也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还有我们这位LIN 说，苏格拉底呢说，认识你自己，更高版本的从来不是变成别人，而是成为更加完整的自己。还有我想静静说，保证健康，自律，坚持自律啊，日拱一卒，道路曲折，但是前途终将光明。社会和人都是一样的，螺旋上升是规律，螺旋上升啊。还有不午休的猫，他说坚持一个对自己有益的爱好，时间一长呢，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他或许是自己送给未来的自己的一份礼物。还有君临他说，学着控制情绪，以平静的心态对待每天的生活，每天磨练一点开车技能，希望将来呢慢慢能够去更远的地方看风景啊，你会做到的。还有林说，我觉得健康就是第一啊，希望大家一起加油，而后是守护自己的能量，专注自己，不被世俗的声音所困扰。还有莫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清自己，敢于改正自己的缺点，在人生路上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认知，重启更加高版本的自己啊。就是呀，完成比完美我觉得更加重要。你不管什么事儿，哪怕你做的一团糟，哎，之后再慢慢的修改，先去做啊，先去做。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听友和网友发来的评论啊，相信大家都会抵达更高版本的自己，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寂寞沙洲冷》送给各位。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 R&B 版本的雨爱。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47，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枣园南路附近的拥堵400米，包南线由北向南南门口街道宝塔山路拥堵600米，缓行41米。沿沿路由北向南210国道一直到枣园大道拥堵330米，缓行400米。枣园南路由东向西枣园六路到枣园七路当前缓行43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当前缓行500米。满房线由北向西210国道附近呢当前缓行1.18公里。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道中心街拥堵50米，缓行20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抵达更高版本的自己。其实呢，每一条弯路呢都有终点呢，允许自己慢慢走，慢慢看。放在人生的长度上看，没有一条路不值得走，所有的一切都是经历，不必怕绕远，每一条路都有独属于你的风景。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偶尔停下来看看云，听听雨，看看不一样的风光，反而让你更清楚自己想要去哪里。慢慢来，把脚步交给时间，要相信你真正在抵达的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更好的自己。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那个最好的自己。首先我们一定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53，再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包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600米，行知南路由北向南也有500米的拥堵，还有这会儿的延烟路由北向南晋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444米，缓行50米。同时这会儿的二道街由南向西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拥堵200米，缓行55米。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周六的辣妈辣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型拉花花啊。今天又是彩薇一个人，昨天大家就知道。那么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刚开播，希望大家赶快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啊。那么视频号呢是看见延安，看见延安请搜索看见延安，是我们官方直播号。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了解路况，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我刷新一下，目前为止的话应该是道路是畅通的啊。满房线，满房线是 G210 国道附近由北向南比畅通15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延安路从金延路到枣园大道比畅通15多个3分钟啊。二道街是也是加重，从中心街到抗大南向由南向西比畅通的时候多个三分钟加重的趋势啊。满房线和延安路的话基本上是到了缓解的状态，那么希望大家小区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动心，彩薇陪着你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啊看看这个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那么我们的路况奖品呢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智光健康蒸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的互动福利呢，前扣湾景区的门票价值80元，每个节目一道，希望大家呢就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么就能收获到这个它景区的门票是有效期是1年，所以大家放心互动啊，放心互动，获得的这个门票赢的话你在1年之内去都可以的，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拉花花。
1: 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抱柚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秋山，给绿溪，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考究，聊的就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拉画画。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辣花花。今天是草儿一个人上节目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唠点啥呢？这个大神辣花花就是跟大家聊天唠嗑的时间。我今儿想跟大家唠一下咱们陕北的赶大集，陕北人的大日子赶集。不知道多少人现在不赶集了，但是其实我有时候还会想瞅的这个。有哪一天说想去赶集了，结果就是算不到这个初级初级的集。在咱们沿海宝塔区的话，集好像就是有个牌楼集、李群集、姚店集，还有一个青花边玉皇庙，是吧？玉皇庙还是青花边集，好像都有集，有四五个集了，还有赶古一集，是吧？在陕北农村，平时的日子是干净的，哎，鸡叫狗叫，风吹黄土走，一天都没有什么变化啊、哦。但是有样东西能让整个村子活起来的，就是村里头的，就是赶集。你住到城里的话，你每天你都是跑早市了，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陕北的集市不是每天都有了，大部分的地方集市都是按照农历日子来的，逢三、逢八、逢五、逢十，一个镇子上有集市的日子是固定的，十里八村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哎，后天初五了，哪哪哪就赶集了，还有三天把鸡蛋宰一宰，赶集啃。赶集那天，十里八村的人都往镇上有了。哎，黄土路上全是人，大家有没有那种概念？记不记得那个场景。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版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啊，大家互动起来啊。今天是我一个人上节目，所以希望大家互动起来，好吧。所以就是这个比较，大家都比较重视这个赶集，对吧？其实赶集是什么？赶集就是社交。对陕北人来说，赶集首先不是买东西，是见人。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赶集就是为了见人，你看，大家可多人就结伴说，哦，结伴找谁谁谁可长时间了，哎，那天在街上见的来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其实赶集就是为了见人，对吧？男人们赶集也是有社交的，在的路中间聊，聚集在小镇的酒馆或者茶摊上，一人一碗面或者一瓶酒，说今年的收成，谁家娶媳妇了，谁家老人走了，什么时候，这个过上好光景的。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就坐在那看人，觉得这就是我们参与了这个世界了，这就是这个赶集的意义，啊，赶集的意义，对吧？有人互动吗？你们再不互动，我告诉你们。啊、哦，有人在说话了，欢迎大家啊、哦，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你让我一个人自娱自乐，一个人自说自话的，你们可以这样吗？我今天这个，在直播，但是没有放美颜，突然发现我变了，变得好丑，所以我在直播间再放一下美颜，调一下美颜，嗯，这下就能好一点，嗯，好吧。还有呢，赶集这个事情就是把什么都来卖。陕北的集市上卖什么的都有，最多的是农副产品了嘛，是不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啊？我们在陕北，哦，背景音乐，我这有背景音乐吗？妈呀，我干啥了？我干啥了？我放背景音乐了吗？这怎么办？我怎么才能把这个音乐取消掉？应该这还好了吧？还有背景音乐吗？同志们，还有背景音乐吗？这会儿我是不是退出背景音乐了？我头前刚才那个啥，就是昨天试了一下这个背景音乐，然后就不会关了。这会儿应该关掉了吧？哎呀，好你了，这个直播也是可难操作了。啊，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就说嘛，咋嘟嘟来了就走了，吵的什么也听不见。来，咱们就说说陕北的，咱们陕北人的赶集。啊，赶集其实就是为了社交，为了见人，对不对？每次逢几逢三逢五就赶集了。那么在陕北的集市上卖什么都有了，但是最多的就是自家的鸡蛋宰了一篮子来集市上卖点钱，然后盛点盐，打点酱油，院子里的树上枣干了，麻袋子装的背过来，还有土豆、小米、豆子一把一把摆在地上，价钱都是好商量，因为都是庄稼人嘛，对吧？谁也不坑谁。骡马集市就是一个大景。后来牵着骡子牵着驴过来的，买主围着白开牙看看，牵着走几圈试一试啊。啤酒瓶说今天不上节目了，我这会儿正在上节目呀，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我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还有，你们如果没有背景音乐就好了啊。
然后呢，就是这个两个手吧，裤袖里这个袖裤头子里一堆，捏着手指讲价了，这是老规矩，价钱不嘴上说，用手的在袖子里头捏了，外头的人看见，买卖双方心里都有数，不想让别人踩火，不是，别人一踩火，你这个就卖不上价钱了，长一手理一手就不跟你说，哎，对吧？成交了，买卖这个拍一拍对方的手，从兜里把钱掏出来，哎，这种买卖就算成了。所以罗马市上装假肉用最老的方式抬价钱，就是手我手啊袖子里头也一捅，哎，那会儿的人大概一个都穿的是长袖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你们现在怎么样？你还有背景音乐吗？让我听一下啊，听一下。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神拉花花，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啊，送上一首好听的陕北民歌，我们再说。陕北民歌想听什么歌？有没有想听的歌？有没有想听的什么歌曲？听一下王二妮的《葛亮亮》，走起。

0: 好的，一首好听的葛寥寥啊，是不是非常好听？那么此时此刻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花花，刚才因为直播出了点问题，所以就是大家看到听不到声音，看不到画面，所以我刚又重新开播了一下，这下直播间才上人了啊！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谢谢锦和，我刚开播，重新开播了一次。刚才开播说是没有画面没有声音，所以我就重新开播了一次，哎，这下人气就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的人气票，谢谢。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这个刚才给大家拉的话题，就是陕北人的这个感激。哎，我觉得这个感激就是咱们从小的记忆嘛，对吧？陕北人的大日子感激，其实感激有的时候就说在农村里头，刚才给大家拉的平时的日子是干净的哦，那么一到了干净的时候，逢三逢五逢七逢八，是不是十里八村的人都全来了？那么感激其实就是社交，对陕北人来说，首先不是买东西，是看人了，对吧？罩不住病倒了，罩不住不顶事了，罩不住暂时来不了了，你们就指望着，不要指望罩着不了啊、哦，叫巴扎呀。哎，那怎么样？新疆的感激叫巴扎，那我好羡慕呀！哎呦，你说的，我跟你说，这个姐和我迟早我要可以趟新疆，但是肯定得三四年以后，等我彻底退休了，因为现在真的没有半个月时间。可新疆，你最起码你的半个月到一个月，你才能逛好，要不根本不行。那些地方就太长了，昨天都下雪了，你不是说四五十度的天气吗？你咋就又说下雪了？这啥日子？这是个啥天吗？这是，对吧？那么男人们社交其实就是陕北人的朋友圈，面对面眼对眼整人整嗓子的朋友圈，是吧？那么什么都拿来卖了，你看家里的这些土特产，还有罗马寺，包括一些罗马哦，再就是集市上的这个吃的，最让人惦记的还是吃的。吃的陕北集市上小摊子是最热闹的地方，一碗热腾腾的羊杂碎，锅里翻着白浪，老板用大勺子捞一碗稠的，撒上香菜和辣椒面，都在路边吃。还有卖油馅的面饼，在油锅里滋滋的香，焦黄焦黄的，一股葱香味飘出来，半条街。街接的人再穷也要买一个尝尝，咬的烫嘴，左手倒右手，抽烟把手上的油抹在裤子上，心满意足。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好有画面感呀！昨天下雪了，阿勒泰阿河公路下雪了，妈呀！罩不住砸倒了，罩不住不是砸倒了，罩不住又溜岗了。今天直播咋回事？时间人都不出来，时间到了就哪了？刚开始是那个啥，直播是我开了以后没有画面，它没有画面，没有画面也没有声音，就只有音乐。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赶快点点红心，点点赞。所以开播了等于没开播，就没人。是后来我又重新开播了啊，这会儿大家应该能听见啊。啊，然后呢，就是小摊子上一碗羊杂碎，一个油馅儿，感觉才算没白来。最让小娃娃们萝卜都腿是糖人和上这个面，还有擀面皮儿，啊，糖人和上面人啊，糖人摊摊和面人摊摊啊。那么师傅拿着一个勺子舀一勺喝的，还有摆地摊的，我觉得真好，我就想吃那一碗地摊上的河楼，想吃那碗地摊上的羊杂碎。等到了那个时候，等到了这个。冬天孩子回家里放假了以后，我一定要去改回这个农村的鸡，这个就是一种执念。这会儿晒得红飘飘的，不想扛，一个人也不愿意扛。得到了，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 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

0: 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拉哈哈。今天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起来。那么半年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先了解路况。首先呢，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北大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由北向东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包南新二道街姚店都是稍微有一点点。那么这个姚店路的话，可能是这两天有马上学生出高中生开学了，那么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我们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啊，基本上都是畅通的啊。急行果，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急行果是不刚开始可贵了，刚开始手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你就说这个急行果从哪里得到的啊？对，半点路况是走哪哪堵啊，陆陆续续开始报名了，大学生开学了，高中生开学了，大学生不知道，高中生已经开学了，要九秀了嘛，他们是要九秀了，这个今天这会儿不堵车，这会儿不堵车，大家放心通行啊，放心通行不堵车，这会儿不堵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拉一拉话题，就是很逗的，知乎上的，知乎上你问他的问题，他会给你说的问题就特别那个啥。请讲娃娃九月一号开学了，哎呀，我发现你就知道的可多了，你连娃娃拉多会儿开学你都害怕了，你关心的那么多为什么？你修你的路，干你的活就对了，和你的酒拉你的关系就对了，你还拐人家娃娃几点开学，多会儿开学了？来，大家，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大家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啊，再把我们的节目转发一下，给大家分享出去。好的，咱们定义咋个定义想清楚了，知乎上我是个有趣的回答，很逗，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是百事通，百事通，好的，百事通，那你就叫个百事通，你叫什么景和了？咋个定义想清楚了？

你问的，你看你有时候你问豆包，我跟你说，我那两天问豆包，我说是我搞反了。豆包哥来了一句，赶紧连夜叫个车到低速地方去，否则你有生命危险了。那么你在知乎上问怎么定义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就是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你只要找个没人的地方瞅自己，再也不能抱怨别人了。知乎是这么回答你的：想清楚了就是以后啊，不管处理什么问题，你只能找个没人的地方瞅你自己，你不能怨别人啊，这是想清楚。第二，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有道理吗？知乎告诉你，一辈子都要和别人去比较是人生悲剧的源头。我觉得这个回答真的很扎心啊。还有一个问题，太在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导致活得很累，该咋办？你说你们生还没事，你不是直呼你就豆包，你问人家回答是没有那么多人管住你，所以放轻松点，你没有那么多管住，你说咋行吧？然后你咋就看待这个励志的书籍了？人家回答是看再多那都是别人的人生，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对于爱情放下的瞬间是什么样的？人家的回答是在离别的车站，他上了车，哎，我没有像以往那样目送那班车消失，而是头也不回的走向家的方向。第六题，你最深刻的错误认识是什么？我以为自由是，回答是我以为自由是想做啥做啥，后来才发现自律才会有自由。当一个人缺乏自律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总是该在习惯及诱惑的影响，该受习惯和上这个诱惑的影响，要么就是被他人的思想观念所扰，几乎永远不可能去做内心真正渴望的事情。什么笑点太低了，就是嘛，我觉得可有意思。第七题，为什么部分人友善却独来独往？人说待人友善是修养，独来独往是性格，这个倒对着了。第八题，你为何下定决心离开某一个公司？人家回答是有种说法，看你想不想留在一个公司，只要看看你的同事们的生活，如果他们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你就可以离开。哎，这个倒好对。第九题，是不是一个人越成熟就越难爱上一个人？回答的是，不是越成熟越难爱上一个人，是越成熟越能分辨那个人那个是不是爱，哎，是喜欢还是爱，对吧？这是人生哲理。苦难是个什么价值？苦难，问你苦难有什么价值了？然后你看人家的这个回答是，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的，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会带来成功，苦难不值得追求，磨练一直是因为苦难无法躲开。你看这个多克制啊。如果把无聊变为有趣，哎，人家回答是虚之才高于智，仿似快乐的本源，以藏有捕兔姿势逮耗子，架起搞射炮来打蚊子，越是大材小用越有喜剧效果，越是用一本正经的态度却做无聊的事情，越能取悦越己悦人。反而正闲着也是闲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消遣有涯之人之人生了，对吧？这个有点深奥，这个不是笑点，这是真理。还有一个提示，怎么确定对方能一辈子和我在是和我一辈子在一起的人？你看人家的回答是，钱钟书先生对杨夏女士的有这样一段评价，被社会学家视为理想婚姻的典范。第一是，在遇到他以前，我从未想过结婚的事儿；第二是，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未后悔娶过他作为妻子；第三，我也从未娶过别人做妻子。哎，这就是回答，就是咋个确定对方能一辈子和你在一起？如何反驳？现实点，这个社会就这样，你是咋样，你的世界就是咋样。如何取否善良和懦弱？面对敌人，有能力伤害别人而不愿意伤害，所以你就是善良；面对敌人，有能力伤害别人不敢去伤害，就叫懦弱。哎，这个倒是回答的很中肯。你有什么想进后外的知识想推荐给年轻人？做你害怕做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也不过如此。你最希望年轻的时候不该知道哪些道理或者懂哪些事情？内心的感受比外面的大道理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同样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有时候会产生嫉妒心理，而有时候会产生崇拜？这个回答是，远的崇拜，近的嫉妒，够不着的崇拜，够得着的嫉妒，有利益冲突的嫉妒，没利益冲突的就崇拜。你看人家。

0: 他说的多对，咋样面对同事对你的指责？第一个，你先问你错了吗？第二，没错跳这个有错，你错了吗？如果指责别人是，这个是他的癖好，那么不怪他，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如果说你真的错了，知错就改，虚心接受，对吧？咋样有效提出推荐或建议是避免给人灌输强迫的感觉，说服人不要这个讲道理，应该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对吧？最后一个题，你是如何走出人生阴霾的？多走几步，这个难道你还没有笑吗？哎，这就是知乎上，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问豆包呀、知乎呀，会问一些无聊的问题，或者问一些自己感到迷茫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听见98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间点的听见987。今天是8月22号，农历7月初10。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华民俗文化。中华民俗文化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浪漫情怀。农历七月自古就有不少流传已久的民间习俗，这些习俗不是陈旧的讲究，而是先辈留下的文化印记。从节气到节令，从饮食习俗到人文故事，传承民俗不需要刻意复杂，尊重文化，感受传统之美，让优秀的民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以上就是今天听见987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时间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彩文姐，彩文姐
1: 啊，
0: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1: 哦，
0: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1: 嗯，
0: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可美了。
1: 嗯，
0: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2: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0: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石来花花，今天依然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啊。那么今天在最后一个板块，到了我们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了。那么今天给大家说个左，一左，大家知道这个一左俩左的左是咋个写了？是铁手旁过来个，足，竹子的足，就是那个兵将卒。

下棋的那个卒啊。那么说个斗词，普通话里的二舍叫卒，在我们陕北方言叫一卒，因为这个字在方言里明显就是三舍嘛，爪上一卒，小女孩紧紧捉住她妈的衣服怕走丢了，就卒，有的叫拽住，路太颠了都没有拽住扶手，一下从拖拉机斗子上甩下来，他们这儿有的时候叫捉住，就坐拽住，有的叫捉住，对吧？所以这个捉啊，牛跑了从后面慢慢跟，一把捉住就，但是他们陕北人有的时候就是粘上一撮，是吧？所以这个这就是这个很多地方在苏北啊、山东、河南的也念捉，一捉俩捉，对吧？出门在外久了，很多字不常用了，这而且大家很多字就不说陕北方言了，甚至都忘记了，但是这个左应该能记着，左抓住某种事物不脱离自己，是一种守护式的抓住，左住啊，左拽住，就有时候拽住啊，还有一个就是明天给大家说这个下一个字，明天给大家说，今天就说的是一个左，一左俩左的左，左住拽住的意思。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陕北民歌。今天给大家再送一首什么歌呢？好多好多的陕北民歌，来送给他古月的走西口，陕北清唱法，好吧？

伴随着这首非常好听的《走西口》，我们今天的大事拉花花到这里就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音机前的你，这个留守和陪伴，感谢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声拉花花，我们下周一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say I'm so hard to
3: like. You can tear me apart, but I sleep well at night.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8:01，欢迎此刻继续停留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观测到北大街由西向南抗大北巷至中心街拥堵109米，缓行517米。继续关注到的是圣地路由东向西王家坪路至沿河东路，当前缓行702米。更多的突发准确路况，拜托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了解完天气，了解完我们的路况，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了。预计呢，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西北部中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随时关注天气。以下时间开启今天的周六987会客厅。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3: Oh boy.欢迎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987会客厅。今天是周六，那每次到周六就来到我们的心向阳光了。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讲师团讲师、心理咨询师曹建斌曹老师，欢迎我们的曹老师。
4: 好，谢谢。
3: 那我们今天呢，共同跟曹老师一起分享的就是如何应对青少年沉迷手机的问题。有请我们的曹老师。
4: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很荣幸再次来到这里，向大家分享我的如何应对青少年沉迷手机的问题的主题。
3: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不仅仅我觉得是对青少年，对我们的这个成年人哈，尤其对于我来说，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切实有效的一个主题。那首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手机为什么会这么吸引人呢？
4: 这是因为手机是按照行为成瘾模型来设计的。具体体现在一是即时反馈闭环。
3: 对，
4: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刷视频玩游戏都会有即时的反馈奖励。从而不断的激活我们的多巴胺，也就是快乐因子。
3: 对，
4: 是我们乐在其中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无限滚动加算法投喂机制。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越看什么，系统越给你推送什么。
3: 对，
4: 而且是源源不断，精彩不断。所以说手机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特别吸引力的。
3: 对对对，就是刚才我们曹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它是行为成瘾的这个模型。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即时反馈闭环，就是说你
5: 就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可能对于工作的这些，我们的这些上班族来说，可能你工作了未必有一个结果，
4: 嗯，
5: 但是你在这个玩游戏、看短视频的时候，你就有及时的反馈，
4: 对对，而且还有奖励，
5: 对，所以就是就像您所说到的，就会有这个快乐因子在其中，
4: 对，
5: 所以就是乐此不疲，
4: 嗯
5: 啊。第二个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短视频，它就有这个短视频的这个算法，就是你越看什么，它越给你推什么，就下一个更精彩，
4: 嗯嗯
5: 啊，所以就期待值就满了，所以就是通过以上的这两个行为成瘾的这个模型。就不断上瘾了。
4: 哎，对，
5: 嗯，那对于这个情况来说呢，对于我们接下来的，对于我们如何在对青少年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工作室的，按照您的这个经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4: 嗯，青少年就是这个沉迷手机，
5: 嗯，
4: 除过手机本身的吸引力之外，
5: 对，
4: 而且还有一点是区别的是，我们青少年的沉迷手机。他背后还有一定的心理问题或者心理的一个困扰，
5: 嗯
4: 啊，经过我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咨询工作一个经验，
5: 嗯，
4: 我们发现沉迷手机背后它有一个底层逻辑，
5: 对，
4: 是什么呢？是现实补偿机制，
5: 嗯，
4: 它具体是什么？就说我们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核心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
5: 嗯，
4: 或者遭遇挫折，这个时候他就会转向其他形式，
5: 嗯，
4: 比如在手机网络中寻求替代性满足。
5: 对对对，就是可能你在学习生活中，学习方面可能你没有得到老师的夸奖，
4: 哎，对，
5: 啊，可能没有取得一定的结果，在生活当中，可能你的有些想法，父母未必能够认同，
4: 嗯。
5: 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找，就像您所说到的，寻求这个替代性的满足，他就沉迷于这个网络了，沉迷于这个手机了。
4: 对，就跟你刚才说的，在家长和老师中间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在手机中寻求替代性满足。
5: 对，
4: 啊，
5: 嗯，那您给我们具体的来分析分析，通过这个案例给我们讲一讲吧。
4: 好的，
5: 嗯，
4: 下面呢，让我们首先来了解青少年。他沉迷手机时候，在手机中寻找的是什么？
5: 对
4: 啊，这里我结合我做过几起青少年沉迷手机的咨询案例，
5: 对
4: 啊，我摘录了几个青少年玩手机背后的心声，让我们大家共同听听他们究竟寻求的是什么。
5: 对，就是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对照这些案例啊、跟你家孩子来对照一下
4: 啊，
5: 是否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4: 啊、
5: 嗯，
4: 案例一，说我玩手机就是在手机里找自信的。
5: 嗯，找自信。
4: 我的父母因为我学习不好，老说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事也干不好。
5: 对。
4: 而我只有在手机一个游戏中玩个有段位，
5: 嗯，
4: 有奖励，被玩伴们羡慕崇拜时。那是我特别有成就感。
5: 对
4: 啊，
5: 就是像你刚说的这个替代性满足。嗯，
4: 案例二，就我在手机里就是找朋友陪伴我说说话。
5: 嗯，
4: 有父母平时只顾挣钱，
5: 忙，
4: 根本没时间陪我。
5: 对，
4: 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好孤独，
5: 对，
4: 好无聊啊！我就在手机里与朋友们一块聊天，一块玩。
5: 嗯，
4: 感觉有他们陪伴。

0: 很理解，让我孤独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1: 对，这第二个就是没有人陪伴，
0: 孤独，
1: 对，孤独了。
0: 第三呢，爱丽丝是，我就是想在手机中想消化掉或者忘掉乱糟糟的坏情绪。现在呢，我学习紧张，考试排名，怕老师批评，更怕家长训斥，让我对考试非常害怕。所以说，每次考试前常常焦虑、紧张、烦躁不安。这时我在网上刷刷视频、打打游戏，就能忘掉不好情绪或者消化掉乱糟糟的情绪。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苍老师跟大家分享了三例都比较典型的这个案例。一个是就是他找不到自信。再就是孤独没人陪伴。再就是出现这些坏情绪无法来排解。无法来消化，这三方面的。
0: 这三个案例那个这就是青少年玩手机内心真实声音的一个缩影。用心理学家德西和瑞艾格自我决定理论，恰恰是理解青少年沉迷手机背后一个现实的补偿机制的核心钥匙。
1: 对啊，
0: 该理论认为我们每一个现实人都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你比如说胜任感，
1: 对，
0: 说什么意思的，就感到自己还是有能力的。
1: 对，
0: 自主感，感到自己能做自己喜欢干的事。归属感，感到被他人接纳。
1: 对
0: 啊，而我们青少年的青春期恰恰是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期，这个时候被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是极度的敏感。
1: 对
0: 啊，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些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在手机中寻求满足。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青少年啊沉迷手机的底层逻辑。
0: 哎，对，
1: 它的核心就在于此。那他这个，我们接下来再跟我们的曹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构成沉迷手机的条件它有些什么。
0: 对，这下面就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孩子是否是购置沉迷手机。
1: 对，
0: 我们讨论购置沉迷手机条件是什么。
1: 对，
0: 根据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我国积极心理学创始人，
1: 对，
0: 彭凯平教授长期被青少年沉迷手机的咨询实践研究发现，就判断青少年是否购置沉迷手机有两个基本条件。
1: 两个基本条件，
0: 一个是使用的时长，一个是离开手机后的反应。
1: 对
0: 啊，我下面我们看看玩手机的时长来怎么来衡量
1: 他是沉迷了的。
0: 当然这个使用时间的时长是参考值。
1: 对
0: 啊，供大家一个参考而不是绝对的标准。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使用手机的时长是多长呢？咱们青少年一般在工作日，就是周一和周五孩子放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使用手机不超过
1: 30分钟。
0: 周六周天他一般不超过1个小时。
1: 对，这是正常使用的时间段。
0: 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长，比如说他在工作这个时候超过了1个小时，超过1个小时。
1: 对。
0: 周六周天或者假期玩手机超过了2至3个小时。这就属于使用手机偏高的阶段。
1: 这就该注意了。
0: 我们大人就该注意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么第三个呢是青少年玩手机超过4个小时。这个时候超过4个小时，我们家长朋友们就要注意了。孩子已经基本上可以判断为构成了沉迷手机了。
1: 对，已经是沉迷手机了。
0: 这个风水岭
1: 4个小时，
0: 风水岭是超过4个小时。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可以说，家长朋友们对于孩子的玩手机是管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只有到找心理咨询师或其他专业人士进行心理咨询
1: 和疏导
0: 或者心理干预。
1: 对
0: 啊，那么第四个话还有比这个更严重，这就是说。有个手机成瘾的问题。
1: 就躯体反应了。
0: 这是一个医学上的，就是说医学一个概念。这是 玩手机时间超过了6个小时。
1: 对，
0: 而且还从在那个啥耐受性和戒断反应中，它会产生躯体化症状。
1: 对，
0: 心理、精神、社会功能退化这些一系列的严重反应。
1: 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 啊，我觉得这个为人父母的这些家长都应该来听一听。我觉得现在身边的这些孩子这玩手机，我刚对照了您所说的这四个这个时间段，我觉得都应该是在4小时左右了。
0: 就是说咱们一定要注意，超过4小时我们基本上就判断孩子已经构成沉迷手机。
1: 沉迷手机了。
0: 我们再拿一个第二个来判断孩子是否构成沉迷手机。一个第二个维度，也就是第二个标准，就是说让孩子们离开手机后的反应是什么反应。
1: 对。
0: 你比如说有些孩子，我们青少年，当我们家长朋友们把手机没收了以后，有些孩子不高兴，有点遗憾，
1: 对，
0: 但是还能接受，就说他不影响干其他的事。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就是说还属于正常的健康的使用手机。
1: 对
0: 啊，如果第二个话，有些孩子就说抱怨、嘟囔，是吧？感觉到有些生气，有些不高兴啊。
1: 对，
0: 但是当时候还有点影响，过一会儿也去干其他的事去了。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属于偏多，但是还属于可控。
1: 还好。
0: 还好，还就是说大人基本上还能
1: 控制住
0: 管控住。
1: 对
0: 啊，那么第三个，就有些孩子呢就反应比较强烈了。
1: 对，
0: 比较暴怒、哭闹、甩东西，有时候可以持续个纠缠几个小时。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孩子已经形成了沉迷手机的阶段了。
1: 对，已经依赖了。
0: 对对。那么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孩子就是为了玩手机跟大人捉迷藏。
1: 对
0: 啊，他撒谎啊，偷偷的拿手机。
1: 对，
0: 藏手机，有些时候把手机带进学校。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说他嘛，手机和他的学习这个本末已经开始
1: 倒置了。
0: 已经倒置了。
1: 对，
0: 那么用一句话来我来总结一下，就说孩子被手机的情绪反应强度，
1: 对，
0: 超过了我们大人被他的管教力度。
1: 对，
0: 这就是构成了沉迷手机的行为了
1: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苍老师经过两个维度，一个是这个他的使用的时间长短时长，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反应的这个表现来判断他是否成瘾那么对于这些沉迷的这些孩子来说，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0: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讨论如何来应对青少年沉迷手机的问题。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犯难的。就是现在就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年长的，我们父母都会说：“哎呀，现在的小孩这离不开手机，我们应该如何做？”真的有的时候就感觉束手无策。就是管得重了吧，孩子不高兴，就像你刚说的，就会出现这种哭闹呀，或者发脾气呀，或者有其他的这些表现形式。
0: 对，
1: 那么不管吧，又觉得不合适。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我们的曾老师给大家支个招了。
0: 被孩子沉迷手机，说实话呢，各位青少年，各位家长朋友们来说，被青少年来说的确是很焦虑。
1: 对，
0: 而且是很无助感觉到该怎么办呢？在这里的话，我首先要给各位家长朋友们要灌输一种理念，是什么理念呢？就是我们被孩子的管理，孩子的就是使用手机我们从来不知识怎么把孩子从手机中强行拽出来。
1: 对，这不是夺手机。
0: 不是强行拽出来。 儿时我们父母

0: 父母要和孩子一块儿重新找到和体验到现实生活中对孩子最具吸引力的那一部分。
1: 对，就是就像刚才我们在前面分析他、他为什么成瘾，
0: 哎，
1: 他成瘾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一个方面他是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激励、
0: 哎、
1: 再就是没有人陪他说话啊，有点孤单，再就是他的这个、他在某些这个情绪啊出现的时候没有地方来消化和排解，
0: 对对、卡在手机中排泄情绪，
1: 对
0: 啊，
1: 所以你要找到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哎、对，
1: 嗯，
0: 在这里的话我们首先就、刚才你说的很正确，
1: 嗯，
0: 先搞清楚他们的手机里找什么，
1: 对，
0: 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解决啊。在这里的话我首先给我们家长朋友要给大家说一句话，就说在应对青少年沉迷手机时候、
1: 嗯、
0: 我们首先不要把孩子放在一个犯错者的位置去评判他，
1: 对对对对，
0: 审视卡、嗯、或者对待卡，
1: 对
0: 啊，而是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放在一个合作者的位置，
1: 嗯，平等的
0: 啊、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走进他们内心，
1: 对，
0: 哎，才知道他们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跟孩子怎么沟通呢，我这里说我给大家设置一个场景，就当孩子心情特别放松特别高兴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跟孩子交谈，哎，沟通说我感觉到你这几天玩手机很投入，
1: 嗯
0: 啊，我很好奇的手机中这有什么这么吸引你、
1: 嗯、
0: 能给我说说吗，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说我们哎可以在孩子高兴时候跟孩子探讨说手机为什么能这么吸引你，
1: 嗯，
0: 更能给我说说，我也给你分享我玩手机我玩的是什么，哎，
1: 对对对，互相交流一下心得，
0: 在、哎、通过这种合作探查，
1: 嗯，
0: 我们精准的找到孩子在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方面有什么内心需求和渴望，
1: 对
0: 啊，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改变我们过去对待孩子的那种态度和模式，
1: 嗯
0: 啊，然后我们有针对性满足孩子的需求，让孩子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呢？父母改变。给自己的现实世界来带来了那种快乐，
1: 对，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值得让自己快乐的，
0: 哎，对，
1: 为什么我会去看手机呢，
0: 对对，
1: 是吧、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仅仅我觉得是对于这些青少年朋友，对于家长也是一样子，对成年人也是如此、
0: 嗯、
1: 他可能工作当中包括生活当中包括他跟同事包括夫妻包括这个朋友之间，他可能就是无法能够满足自己心里的那个诉求，
0: 对，
1: 所以他可能就是要找到一个自己能够得到提升或得到排解得到这个消化情绪的这个地方，那就是手机了，
0: 替代性的快乐
1: 所以这就是这个原因了、那第二步呢，
0: 第二步的话我们帮他们在现实世界里
1: 嗯
0: 找到可以替代手机的快乐，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孩子手机他找什么快乐，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来找到他的快乐，
1: 对，
0: 这个底层逻辑很简单，就是说你我们大人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放下什么就可以先让他在现实生活中握住什么，
1: 对
0: 啊，
1: 嗯，
0: 在
1: 就是一个替代，
0: 哎、
1: 嗯、
0: 这个时间
1: 嗯
0: 在下面呢我用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如何家长朋友们如何帮孩子放下手机，哎，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1: 对，
0: 我这个案例是什么呢？孩子放下手机而迷上钓鱼。
1: 嗯
0: 啊，就说一个初二一个男孩叫小强，
1: 嗯，
0: 他一天特别喜欢玩手机。
1: 对，
0: 而且一玩就玩几个小时，家长一直管不下啊，一直很头疼，很焦虑，
1: 嗯、
0: 所以这个大人父母就找个咨询师，哎、通过心理咨询，他们发现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自己陪伴孩子太少，
1: 对对对，就孩子感觉到孤单了，
0: 哎、孩子很孤独，嗯、
1: 对，
0: 啊，然后他们有意识就带着孩子去旅游，
1: 嗯，
0: 去骑行，
1: 对，
0: 看秋赛，看电影，一块去乡下河边玩啊，

0: 这个时候他们惊奇和发现小强特别喜欢钓鱼，
1: 嗯
0: 啊，于是他们父母就给孩子买了渔具、鱼竿呢和饵料，
2: 对
0: 啊，周六周天假期时候就陪着孩子去钓河边水库池塘边钓鱼啊，钓到鱼他们就马上做美食啊，全家享受，
2: 对，
0: 这样小强一次次的体会到钓鱼换美食的快乐，
2: 对
0: 啊，而且钓鱼多个时候可以啊卖掉个钱，又让小强自己来自拍，所以说小强就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1: 嗯
0: 啊，玩手机时候就感觉到一定要减少玩手机，兴趣也下降。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的时候，
1: 对，
0: 再一个是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不能玩手机，
1: 就不能动手机。
0: 第三个呢，就是睡觉前

0: 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是晚间的音乐黄金时光，这里是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 Ruby。 那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吧，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30分钟，北滨路万达广场路段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6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北大街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文件美林广场到凤凰广场路段。再来看西沟路段下行的方向，环形641米，杨家湾路由北向南环形260米，七里铺由南向北环形180米，由北向南的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啊。那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朋友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是针对于他。那这个时候就要问了，车子最多能抛光几次？这里边也是有参考的，我们拿出来一台车，你像福特，有标准资料明确规定了清漆的厚度，清漆它的厚度不得低于不得低于42。那抛光一次会损失多少呢？这很不好说，因为不同的抛光机、抛光剂还有研磨剂的颗粒粗细大小，还有抛光机转速、按压抛光机的力度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到抛光的效果。那对于一般的太阳纹来说，就是太阳照射下来，油漆上面的这个圆圈状杂乱不堪，这样太阳纹，或者是对于油漆表面粘着的顽垢物资来说的话，需要磨掉的厚度大概就是1到3。那正常的抛锅它是怎样做的呢？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说。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分享完毕之后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些汽车的干货啊。车子最多能够抛光几次啊？刚才说到了，有资料啊，你像福特就有明确的规定，金漆漆啊，金漆层它的厚度不得低于42微米。那抛光一次到底会损失多少呢？这个很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抛光机、抛光剂、研磨剂的颗粒粗细大小，还有抛光机的转速按压、抛光机的力度，它都会影响到抛光的效果。那对于一般的太阳纹来说，就是太阳照下来啊，油漆上面圈状的那些杂乱纹路，或者说对于油漆表面粘连着的那种顽固污渍来说，那需要磨的厚度大概就是啊1到3微米。啊，1到3微米。那正常的抛光操作需要控制抛光机用出大约7.5公斤的力道。那按压在车子上，转速基本上就是每分钟1800转了。那如果使用正规的普通抛光机，那每次抛光损失的油漆厚度大概在2到3微米左右。那因此理论上是可以抛光十几次，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啊，这个力道是很难把握的，啊。你让师傅有走神了，手感不好了，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

0: 火相传，
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0: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3: 我是杨萌萌。
4: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及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交通是经济发展的脉络，是区域崛起的基石。近年来，我市锚定区域交通枢纽建设目标，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统筹航空、高铁、高速、城乡路网协同提质、联动升级，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日趋完善，革命老区加速融入全省全国发展大局。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5: 高速路网闭环成型，市域通行质效实现跨越式提升。7月30日，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精准串联 G65 包茂高速、G211 长延高速两大主干通道。同时，环线无缝衔接城市功能组团、近郊乡镇和产业园区，市域内部互联互通效率大幅提升，为城市扩容提质、产业集聚发展筑牢坚实交通底座。驾驶员唐静超：
6: 我们司机现在不用再进市区等红绿灯排队，路程也缩短了，而且这条高速现在路况很好，隧道路面都比较平整，还直通南京湾机场，以后送人坐飞机啊、接货这些都不用再绕市区的老路和国道，出行效率都大大提高了，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5: 延安东绕城高速川口镇收费站站长温峰鹤：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司乘需求为核心，不断补齐通车初期运营短板，规范日程管理，细化岗位标准，全力推动延安东绕城高速从顺利通车向优质运营、长效运营稳步迈进，把延安东绕城高速打造成安全畅通、服务优质、群众满意的民生路、便民路、发展路。
5: 钢铁网络加密延展，老区迈入全域快速通勤新时代，以西延高铁全线贯通为契机，延安全面接入全国高铁主干网，彻底改写陕北老区无高铁的历史，构建起外联全国、内联城乡的现代化轨道交通格局。目前延安高铁可直达北京、上海、广州等15个省会城市及重点直辖市，顺畅衔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经济圈。市民谢希月：
8: 这次我们要出去旅游，现在延安的交通啊非常方便啊，火车也让人感觉很安全，步行非常方便，交通速度也非常的快。
5: 杭州游客刘杰：
9: 我大概是6年以前来过延安，现在的延安车站比6年以前要干净多了，也很规范。因为我从榆林过来也就需要1个多小时，从咱们延安到西安也就1个多小时，比以前方便多了。
5: 2026年上半年，全市高铁旅客发送量达233万人次，同比增长32.1%，客运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延渝高铁建设稳步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串联榆林、延安两市，完善区域高铁环线，持续强化陕北区域协同发展动能。延安机场航空航线也持续扩容，对外开放门户能级全面跃升。2026年，延安机场紧扣增运力，拓航线，促增长主线，立足省区通、经研飞发展思路，持续优化航空网络，年内新开济南、青岛、合肥、南宁、衢州、南昌航线，恢复成都、无锡等重点城市航线，覆盖全国31座城市。

0: 城市一条条新航线落地，带来看得见的出行便利。市民马静瑶：
1: 现在十分的方便，好多城市都可以直接直达了，票价性价比比较高的。去深圳时间特别的短，我也能体现现在时代的变迁，然后中国速度的一个发展。
0: 西部机场集团延安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科臣：
2: 我们将稳固航线网络主骨架的基础上，加密热点城市航线，拓展空白区域航点，同时加强空铁联运、空巴联运服务，打通立体交通衔接壁垒，实现综合交通无缝高效换乘，持续优化往来延安旅客的出行体验，为我市“十五五”交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如今的延安，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机场、高铁、高速三大交通枢纽高效衔接，形成航空远距离通达、高铁中短途联动、高速市域全覆盖的立体联运体系，为老区对外开

0: 是马家边镇赵家烟村就通过这一模式实现了土地整合，规模发展，收益翻番。子长是马家边镇赵家烟村种植户会社会。
1: 决定的是做三步，羊肉的尾部下来就能是四七吨块吃，跟肉面下来就能是六七吨块吃，收入都满足。
0: 赵家烟村种植业底子好，过去因种植品类单一，土地增收空间不足，今年镇村两级尊重群众发展意愿，转变传统种植模式。

0: 乎的薄荷一般清爽。在这一片清爽中，十七匹骏马一字排开，因为暂时远离了血与火的战场，这些原本并非为战争而生的生灵的心情也似乎爽朗了起来。瞧，他们正高扬着俊俏的头颅，悠闲地迈着碎步，不停地打着响鼻，一如当年驮着他们的主人去参加他们记忆中的那达慕的样子。骑士们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刚刚上演的生离死别着实让他们难受了一阵儿，但只有他们这些真正经历过血与火、生与死考验的人，才能真正明白马放南山的金贵。所以很快便从浓郁的感伤中跳了出来，爽朗的谈笑声伴着充满野爱清香的草原风飘得到处都是。但是当三棵硕大的老榆树远远地出现在视野之中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很快又沉闷下来。
1: 师长，咱那年突围的时候来过这儿。
0: 袁国良猛地勒住马缰，定定地瞅着那三棵硕大的老榆树，脸上立即涌上了一抹逼人的悲戚。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呼鲁图就是在这儿去见他的腾格里的，于是便策马朝那边奔去。来到三棵树下，袁国良跳下马背，蹲在地上攒了一个馒头大小的沙堆，点了一支烟插在上面，随即站起来一脸肃穆地喊道：
1: 呼鲁图，老哥看你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景参谋长和马副团长还有很多弟兄们也都在那次突围中倒下了，赵阳副团长也在五年前的西山口阻击战中阵亡了，你见他们了没？咱真正的老骑一团的弟兄们现在就只剩五个人了，我二营长文玉高，八连长杜锦昌，团部警卫班的班长王狗子，还有你的一排长罗二满，都在这儿呢。你看见了没？那次突围过河后，你阿爸又给咱们当了几个月的教官，他老人家很为你自豪，说你是腾格里最优秀的勇士。见了其他弟兄，带我问好，就说我袁国良很想他们，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将来我一定会过来陪大家的。
0: 所有人在他的号令下齐刷刷地朝烟头敬了一礼。当他们再次上路的时候，罗二满驱马跑到袁国良旁边问道：
1: 司长，你说咱和共产党还打不打了？难说。
0: 罗二满脖子一拐：
1: 反正他老爷是不打了，打日本人咱没说的，那是外国，不打不行，自己人嘛打胜呢，什么阿四不能做哈辣，他们成天藏在后面，冬天火炉子烤上，夏天凉风吹上，顿顿猪肉粉条子吃上，让咱给他卖命，有本事让他像咱们一样在枪炮林里钻上几回试试。不要胡说，都是营长了像个圣。我不胡说，我哪怕见了姓蒋的也是这话，他的儿未射不上呢，他儿子人养的，咱们就是驴哈的。你是不是吃了疯狗肉了？
0: 文玉高骂道。罗二满好一会儿都再没有说话，直到他们跃上前面的沙梁时，才又一本正经地说：
1: 司长，话是那么说，不过我就听你的，你让我打谁我就打谁，袖子一码就是个上。
0: 袁国良转身瞪了他一眼：
1: 二满，这话你在这说说就行了，什么叫我让你打谁你就打谁，让别人听见咋想呢？
0: 说完又大声对大家说：
1: 我调到司令部了， 再不可能天天的

0: 跟你们泡到一块儿了。田参谋长的职务还不明确，你们16个究竟是集中分配还是打乱安排，现在也还不好说。我也不能给董长官提什么要求，如果集中，以后就都听参谋长和文师长的，如果打乱，就得自个儿照顾自个儿了。千万不要以为仗打完就万事大吉了，告诉你们，有些事儿比打仗都复杂，一定呀要多留几个心眼儿，不该说的千万不要乱说，尤其是跟我有关的话。我的情况你们都很了解，所以我的意思你们呀也应该都明白。当然我说的是回到沙城之后，现在嘛你们可以随便说。
1: 他们一路走一路聊，当晚在托克托县城住了一夜。本来他们第二天还想从托克托折向西北，从奇一团当年最后突围的地方过河，顺便祭奠一下杨耀先、锦绣川和马彪他们。但当天一早，董长官就发来电报，要袁国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沙城，说是有要事相商，所以他们就只能改变计划，就近从托克托渡河了。刚刚从伊盟回迁的托克托县县长亲自把他们送到黄河滩上，因为河东的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县长便派人划着一只小筏子到对岸的渡口叫船去了。秋日早晨的黄河雾蒙蒙的，对岸的渡口、村庄、树木全部被灰沙般的晨雾笼罩着，若隐若现，仙境一般。目的，一首《黄河船夫曲》就和着徐徐晨风飘了过来。

0: 这歌声虽然一如往日那般婉转，但又明显不像之前那么低回深沉。对于袁国良他们来说，能在这里听到家乡的曲子，自然是别有一番触动的。
1: 二满，怼回去啊！
0: 罗二满扬起脖子就唱了起来。

0: 一唱一和间，三条木船便冲破雾气的笼罩，并排出现在平悠悠的河面上。
1: 长官也是陕北的？
0: 居中那条木船上，一位长须飘飘的老人吼问道。
1: 对，随州四十里铺的。
0: 文玉高回答他。
1: 哦，那咱是老乡嘛，我满塘川的，年轻那会儿走口外上来的，你们四十里铺的马国胜跟我姑舅呢。哦，那是我大叔嘛。
0: 说话间船已经靠岸，待袁国良他们全部上船后，那县长掏出一块银元递向老人说，
1: 这几位是归随过来的长官，刚从前线撤下来。
0: 还没等他说完，老人家就猛地挡了回去。
1: 不用了，自打日本人占了河东，我这船都停了七八年了。这几天之前从河东逃过来的人呀，开始陆续过河了，我就又拉起了摊场，但不收钱，都是些难人，哪有钱呢？长官们的钱就更不能收了，他们在前边拼命打日本，坐个船还要出钱，那成圣了。
0: 说着便将粗壮的船桨用力一撑，木船就悠悠离岸了。船上还有两个年轻的少工，但并不说话，只顾埋头撑船。船到中游，老人便将船桨拉出水面，搁到船舱里，随即一屁股坐到船头，一边装烟锅，一边看着袁国良问：
1: 长官，你们打过西山口没？
2: 打过。
0: 老人重重吐了一口青烟。
1: 听说有一个姓袁的团长，就前几年让日本人围到河东又跑出去那个，说是后来当了师长了，就是打西山口的时候让日本人把胳膊给炸了，你们知道不？
2: 知道。
0: 袁国良笑着回答他。
1: 哎呀，直说那后生是一颗冷子，带三千多人硬是把十来万日本人挡在了西山口，横稳都不得动，胳膊都炸飞了，还端端骑在马上，一连呀在日本人的阵地里冲了几个来回。哎，你说怕人不？听说那仗打赢之后，蒋委员长专门把他叫到重庆，给他颁了个奖，还请他吃了一顿猪肉翘板粉，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呢？
0: 袁国良笑了笑。
2: 事儿倒真有这么个事儿，但没那么玄乎。当时日本人呀，没有十来万，就两万左右。他的胳膊炸飞以后，当时就昏迷了，让人送到了后方。蒋委员长是给他颁奖了，也请他吃饭了，但没有吃猪肉翘板粉。
1: 圣，那么大的功劳，就连一顿猪肉翘板粉都没挣哈？
0: 老人家还颇有些不平。这时候船尾那位年轻的少工开口了。
2: 答，你咋是老憨了？人家蒋委员长是什么人，能看哈个猪肉翘板粉？我听说人家顿顿吃的都是鱿鱼海参老虎脑，仙丹人参灵芝草。
1: 哦，我说嘛。
0: 老人家好像终于明白了，接着又问道，
1: 你们见过那袁师长没？听说也是咱陕北人南老山的，不晓得真的假的。
0: 袁国良哼哼一笑。
1: 真的。
0: 正说着，一阵猛烈的和风吹来，呼的一下将他的帽子吹到了河里，他也一个趔趄坐到了船里，假肢也在慌乱中掉了下来。老人家眼疾手快，拉起身边的细长木杆，唰的一下把帽子挑起来，转身递了过来。而就在那一瞬间，他突然辞了，两眼直直地盯着面前这个断臂后生，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1: 哎呀，我看你就敢是那个

0: 袁市长呢？对，我就是那个袁市长，叫袁国良。
1: 他笑着说：“
0: 对对对，听说就叫个袁国良。哎呀，老汉我搬了半辈子船，还没拉过你这么个贵人。走到我们家走，我没有老虎挠，但刚好占了个绵羊疖子，少说也能杀他个六七十斤。原来准备过年杀呢，那咱今天就来他个一锅烂。不了，老人家，留着您和儿孙子过年吧。”
1: 老人脖子一拐：“
0: 袁市长，虽然你官大又是英雄，但你看来也就三十来岁，我的娃娃都比你大，所以论岁数嘛，我老汉给你当个干达都没问题。只要你娃娃不嫌干达那毛鞍草舍的话，那就剩话都不要说了，给你娃娃们吃比给儿孙子吃了强，干达愿意。谢谢干达，你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我们刚在托克托吃过早饭，董掌柜那边还有事儿，不敢停留。”
1: 老人还挺固执，转身指着对岸二级台地上一片已经黄了叶子的白杨树林说：“
0: 那是这，我家就在那片树林子后面，你娃娃哪怕喝上口滚水也算是干达的一点心意嘛，顺便还能给我那毛鞍子蹲点贵气，好让我的后人将来也能住个师长团长，能不？”
1: 袁国良哈哈一笑：“
0: 好，那就给你蹲蹲。”好。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再见，来自张震岳2007年的版本。我非常期待他能够在2027年是不是再推出一个全新的版本，就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跟不同的再见有重新的音乐表达，全新的音乐表达吧。22:05，今宵夜未眠，天天夜夜 FAR 飞儿乐团。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雨人来自周华健，22:18，静香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美穗的音乐之声。 CYC 说秦伟除了上班时间有没有听广播，什么意思？就是我日常如果不上节目的话会不会听广播？不会，没有时间，很忙很忙啊。裘英说海浪飘飘就在周华健厦门站的现场。此刻吗？今天晚上吗？哎，我没有看到华健大哥今天晚上在厦门有演唱会啊，可能是因为19-21这个时段没有排他的歌啊。好，那不知道海浪飘飘听得怎么样啊，开不开心？刚才欣欣说听完天天夜夜啊，真的很喜欢，人声交织缠绵，然后旋律很温柔，带着思念的惆怅，就非常适合现在啊，很有代入感。努力做自己说新一轮的台风好像要来了，晚上挺凉快，不知道啊，要不是我路痴太厉害，好想骑车回家，这是凉爽的晚风啊啊，就是因为就没认清路，所以多听了一会儿歌，多吹了一会儿凉风，是吧？九月的 Emily 说谁懂啊，播的是自己喜欢的歌，你喜欢的是哪一首？再见吗？还是陈绮贞的鱼呢？嗯，哎，你们都在说牛栏是吗？行，可以讨论啊。努力做自己说刚看完唐湘玉的脱口秀，很好笑啊，讲的时候还唱了两首歌，跳了几支舞，说满意赠一。他说他喜欢唱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好啊，遇到挫折的时候想想他，一切都会过去的。退场还配了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虽然剧透了一点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剧透还行，可以接受啊。李斌，我今天几点到台里开始吃饭？3点，但是我今天7:30起的，上午跟家人在一起玩呀玩呀玩，然后吃了午饭赶紧来台里上班，一眼没合。本来想睡一会儿，但是就是在导播间空气也比较凉，就心情也比较雀跃，说不出来为什么雀跃，就是我就昨天我就跟大家形容过，就是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手机放在那儿，你没有用它打游戏，没有用来看视频，但是它也在耗电，就是那种感觉。但我觉得现在还行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已经度过了很困的那个阶段了啊，就是可以坚持到12点的时候还很精神。对，身体状态还行，忘了喝茶几了，初音，我忘了。我就觉得今天少了点事情没做，哎，但是我喝了那个麦记牛奶，还吃了米粉啊。最讨厌的是今天我要了肉末米粉，结果忘了放肉末，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吗？他把肉末放成了酸笋，但是酸笋是我加了钱买的，没有吃到肉末的米粉没有灵魂，所以我之前的2个小时有点丢了魂。是有 Emily 这位朋友是吧，这首歌叫 Emily， 哎 Emily 爱美丽，来自 Caramelway， 稍后还有刘德华爱如此神奇，包括张国荣的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化。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声音。

我爱你，来自王菲。钱流那张专辑当中的歌，钱流是张亚东做的一张概念专辑，里面有非常多张亚东根据自己的想法为很多歌手打造的，或者说我觉得是很多歌手非常想唱，然后张亚东想到他们的声线的时候为他们打造的。比如说朴树的《世界尽头》，好像莫文蔚好像也在那张专辑当中出现了，但是我有点忘了歌名了。但是这首《我爱你》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头一次发现爱是如此冷静又克制，就是如此疏离又如此清醒的。后来发现王菲唱就非常的合适啊，很张亚东的曲风，又很王菲的那种唱腔，要不然他们能够合作出那么多好听的歌。钱流属于张亚东特点多一些的作品啊，所以我爱你也是相对张亚东的恋爱观，但也属于王菲吧。总有相同的部分，好朋友或者说好搭档总是有一些共同之处嘛。刚才我们说到朋友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对我说的那个有那么一点点共鸣啊。美丽泽自己说，小学初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特别喜欢拍照，我们总是会一起去照相馆拍，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后来我们就不在一个高中，感情有点淡了，但是我一直记得他的生日。现在他留在老家工作，有一群陪他拍照的朋友，里面没有我。云听公分时说，有家庭了之后，曾经的好朋友也就越来越疏远吧，特别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哪怕校友会也都会因为距离太远或者工作原因很少相聚。包括以前的 QQ 手机都很少登录了，确实确实。但是现在我们都会跟哪些人玩耍呢？跟自己玩耍吗？玩手机吗？听电台吗？就是能见面聊聊的朋友是不是比以前少了很多？茉莉妈妈说，小朋友小茉莉特别兴奋，关灯之后还坚持听歌，让我想起大学的时候跟室友们关灯以后聊天听歌的日子，那些回忆可真美好。哎呀，有一个像朋友一样的女儿可真好啊，跟你一起聊天，跟你一起谈心，而且她让你把自己也重新养一遍。好，真棒。从你就是生活说，明明是个学霸，春春就写了一首差生。哎，往往都会有这样的反差啊。Steve 说，周末音乐饕餮啊，套华仔，哎，听到华仔了啊。还有冬天 OST 小酒馆，开心的主播，开心我今天也谈不上吧，但是也没有不开心，就是心情很平和啊。哦，你们都关注了娜姐的演唱会，今天我却没有排娜姐的歌啊，排了一首王菲，然后你们就想到了，因为他们好像在现场连线，不叫连线，应该叫现场唱了那个相约酒吧是吧？

23:40，这首歌来自江美琪，《东京铁塔的幸福》啊，好多朋友在跟我分享友情的故事啊。哎，先来说刚刚这首歌吧，这首歌说完了再说，就是整首歌都没有幸福感，就是遗憾和惘然的那种状态。就是这样唱幸福的吗？嗯，我觉得是一份想象吧，就是很多没有实现的以及错过的，可以称之为幸福的大概就是回忆很幸福，还有就是在一些滤镜之后很幸福。海里幸福，有人说高中同学，后面大学离得近，所以关系更好了，但是因为毕业之后工作不一样，就越来越疏远，自己把他们看得感情很重，但是他们也没有联系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吧，是什么样的想法。哎，真的，我刚才受到朱妮就是生活的启发，他说他其实有时候也挺在意别的朋友的，但是呢别人给他发祝福他不会给别人发祝福，也许就是你们在意的事情不一样，还有就是友情的分量在每个人心中也不太一样，就是你会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但他未必啊，但不代表说他不在乎你，是这个意思吧。茉莉妈妈说，东京铁塔的幸福很好听，再一次也好，这张专辑你的歌都很耐听哈，专辑也是珍藏到现在。Catherine， 昨天听了欧利亚，现在听 Catherine。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洋葱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杨宗纬首张个人专辑《鸽子》中。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成为杨宗纬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和杨宗纬本人之间还有一层贴合关系。杨宗纬当时因音乐节目被大众熟知，嗓音辨识度很高，但他的性格相对内向，也常被外界误读。他的绰号恰好是洋葱，与名字杨宗谐音。歌词将洋葱的特性与暗恋者的心理完美融合，旋律和编曲也都围绕着这种层层推进的情感展开。洋葱发行后很快成为了这张专辑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也在2008年前后的华语情歌中占据了鲜明的位置。他的持久影响力来自于一种普通的情感经验，很多人都像歌里的洋葱一样，习惯用沉默保护自己，同时又渴望有人真正理解自己。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杨宗纬，洋葱。

0: 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
1: Hey,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2: 团队说晚安啊，看到重庆就生活晚安。Steve 晚安 ，Steve 陈晚安啊！爱音乐的 MC 欣欣，丛林漫步者何处不相逢？大鹅、两毛、CG、冰雪、东阳、金狮子、东咪发苏，还有蓝天白云、爱音乐 MC、凡夫苏子、雄鹰、莲花昌、茉莉妈妈、李斌、啊、茉莉、茉莉爸爸，是大鹅、杨子的杨、两毛 CG、小鹿阿秋。段贤、雪孩子、王景、王景活跃湖北、学动、一只猫的旅行、努力做自己、Terry、何处不相逢、Thomas JP、云听公分时、许三岁、Terry、小美、艾轩、小雪、心系私语、徐徐不喜、实在人在贵阳、丽丽、蛋宝。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时更迭，万物之秋，凉意随风漫入街巷，古人观园后风把暑退秋林的细腻景致揉进句句诗文。宋人苏炯在处暑日感叹：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

道出了暑热退散后那一缕凉意的珍贵。白居易写下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寥寥十字便将暑云渐消、秋风初至的画面铺展眼前。元稹则在《咏二十四气诗·处暑七月》中勾勒出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的丰收图景。陆游更是直言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将处暑推为四季中最宜人的时节。处暑并非生机消散，而是燥热归于平和，暑气退得慢，凉意来得轻，恰如人生中那些从容的转折，不必急于告别，也不必忙着开始，不妨在晚风之中稍作休息，待月色升起，内心自会安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时光。

0: 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这是朴树朴师傅的这首歌，叫做《在木星》，一曲这样的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8月23号星期日的早上，问候大家周末愉快，我是 DJ 孙小贤。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周日早上好，周一到周五都是我们的这样的搭档组合的时间，到了周末是 DJ Solo 的时间。昨天是我的搭档塞纳塞小花，今天是我来跟大家陪伴在周日的早上的时间啊。因为周日早起的人就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照样跟大家来这个点名 call on， 就不做那个30秒的极限的环节了。因为我到现在刷了刷也就两三页啊，都是熟悉的朋友啊，可以这个一一的照顾到啊。欢迎晨光里的摆渡人，他说早上好啊，4点39就发了啊。还有万里君童早安啊，知许知雨啊，经常被我念成知许之毛的啊，给予的雨啊，大海之音天骄，还有 HiFi 教父 AB 重复说周围都是蓝天，就那么一块乌云在头顶啊，今天是不是他感觉没那么凉快，还有念

说签到，还有这个啊，我爱天气爱小动物说早早早啊，这个周日好，还有苗苗彩虹的微笑，小雪超你洋洋自得洋，啊，每月治愈一切，还有海棠飘飘，还有拿铁嘉宾月月嘉欣，他说早上好，孙同学一夜未眠，此刻在高铁站啊，正式开启休假的模式。我怎么觉得你一直在休假呢？还是前面是这个在出差？我经常好像看到你说这个某个城市，反正都不是北京嘛。他说正式开启休假的模式，但看天气预报，要去的城市未来五天都是大雨，感觉不是很妙。他又不是说一直下下个不停，所以就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吧。而且你只能自我来安慰说，那下雨的这个城市也有一番其他的别样的美景啊，比如雨天的海，比如雨天的这个城市啊，那下雨可能多少会凉快一点，那就看具体的情况吧。确实没有办法，我记得我有好几次去这个香港都是赶上下雨，我觉得雨中的大屿山，雨中的维港，我看过好多次，但也是一般风味吧，或者雨后雨过天晴那个感觉也还挺妙的哈，就只能是像开盲盒一样感受个不期而遇的美好吧。刚刚开场是朴实朴朴树，所以接下来是老郑郑钧。这个歌是他当年做摇滚藏獒的时候做的这个电影的 OST 啊，真的是歌如其名，就像他整个的一个这个歌这个电影出来的一个经历的，本来就是给孩子讲睡前故事，讲着讲着讲着讲着变出一个作品的，而且从这个漫画最后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动漫电影啊，也付出了郑钧好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还有这个各方面的一些投资啊，真的是耗费了非常多的心思在里边，也把他对摇滚的一些所思所想，他的这个梦想都划入了其中，当时也是票房还不错啊。来听这首他想表达就是把生命应该用在你热爱的事物上来。

非常动听，非常愉悦的一首歌啊，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虽然你说这里面有好多的其实都不是真乐器，是 MIDI， 但是它整个的旋律非常好，旋律线很动听优美啊，然后那样的浓浓的这个东方风情，再加上那个演唱，包括它整个的编的也是弹性十足，让人觉得就是有一点雀跃。

0: 所以得意的笑，得意的笑。他这样通过一个哎，他一个卷舌音唱出来就很有意思，加一个儿化在里面啊。这也是电视剧的 OST， 但不管他是不是 OST， 这个歌都是真的是流传下来了。年
1: 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